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英辉。
1: 朋友们好，我是加藤彻。
0: 哎，加藤老师，一转眼七月快要过半，在日本有些地方已经出梅了。
1: 是啊，接下来就要进入真正的盛夏模式了。哎呀，高温艳阳还有满街的蝉鸣，
0: 可不是，马上要入伏了。我知道中国很多地方有头伏饺子二伏面的说法，入伏这天啊要吃顿饺子。在日本也有入伏这样的说法吗？
1: 那日本古代历法中也有三伏三伏格。不过日语里没有入伏这两个字的说法。那中国的入伏在日本叫初伏小伏格。
0: 哦，是这样。那接下来日本各地也要为各种夏季传统活动和焰火大会做准备，也算是夏天正式开场的一种信号吧。
1: 这么看来的话啊，七月八月真是充满活力的月份啊。
0: 是啊，那咱们就带着夏天的这股热乎劲儿进入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2: 现在开始。

0: 哎，佳腾老师，刚才咱们说到中国入伏的饺子和日本夏天的活动，七月还有个特别重要的日子呢，七夕。
1: 哦，是七夕。Tanabata， 说到七夕啊，大家可能第一反应是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故事吧，是不是？
0: 对的。来日本这么多年啊，我知道日本也过七夕，也流传着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是跟中国的过法还挺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没错，中国过的是农历七月初七，常常在八月中下旬。
0: 没错。
1: 日本过的是阳历七月七号。
0: 是的。那另外呢，中国传统的七夕其实是乞巧节，女孩子穿针引线拜织女，祈求心灵手巧。不过现在您知道的哈，七夕在中国已经变成中国的情人节了。情侣们互相送花送礼物，吃大餐，就跟2月14号西方的情人节差不多。但日本就很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不一样。日本的七夕更像一个许愿节。大家在短冊短册，就是长短的短，书册的册。短册就是彩色纸条上写下心愿，挂在竹枝上，祈求学业进步，家人健康。
0: 对的，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我前几天去区里的图书馆的时候，也看到在二楼的一角摆着一颗竹子，然后旁边的桌子上呢，就放着已经穿好彩色绳子的卡片，还有彩笔，写好了就直接可以挂在竹子上。看那个上面稚嫩的字迹啊，应该很多都是小朋友写的。在这个季节，公民馆啊，车站，甚至在大超市等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活动。
1: 是是是是，我也在街上很多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七夕活动。写七夕短册的还是小朋友比较多，比如希望字写得越来越漂亮，希望考试能考个好成绩之类的。读着孩子们写下的样貌啊，真让人觉得很温馨啊，忍不住会心一笑。
0: 确实特别可爱。
1: 可爱。
0: 对了，我家附近的神社前几天也举办了一个七夕活动，就是里面摆了很多的小摊儿，因为那个神社还带一个幼儿园，所以这个小摊儿都是小朋友的家长来负责。卖刨冰啊，棉花糖啊，还有可以钓那种装了水的气球等等。附近有很多小学生也来参加，特别热闹。哎，佳腾老师，您去参加什么活动了没有啊？或者许愿了吗？
1: 我小时候啊，上幼儿园小学校的时候，每年都会参加七夕活动啊。可是我上了中学以后，关于七夕的记忆越来越少了。现在要我写张短册，我一时还真想不出该写什么呢。
0: 不会吧，你已经没有愿望了吗？
1: 当然我也不是没有愿望的。愿望还是有的，而且还不少，只不过呢已经不像小朋友那样单纯了。小朋友写什么考试考100分，字写得更漂亮，这样的愿望一句话就能写完。但是我的愿望嘛，太复杂了，一张短册根本写不下。
0: 您原来不是没有愿望，是愿望太多了呀。
1: 太复杂了。那英慧你呢？你有没有什么真的愿望？
0: 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愿望就真的是越来越简单。
1: 越来越简单。
0: 小的话可能就是希望家人都平安健康快乐，大的话就一句话，希望世界和平。
1: 我应该向你学习。
0: 对了，我们的编导今年也写了一张短册。
1: 是吗？
0: 然后我看到了。
1: 看到了吗？
0: 对。
1: 写什么呢？
0: 他写希望我们的听友留言能越来越多。
1: 听友留言越来越多。
0: 是的。
1: 也是我们的那个
0: 愿望
1: 啊，
0: 确实是。那同一个节日，在中国现在是浪漫的爱情日，在日本是温馨的许愿日。同一个故事，到了不同的土壤，开出了不一样的花，真是挺有意思的。
1: 很有意思。
0: 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您的家乡七夕都做些什么呢？或者夏季有哪些特别的活动吗？
1: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呢。
0: 那接下来看看近期的听友留言吧。我们的老朋友刘大文听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他说 NHK 一天播9次，信号比较清晰， NHK 经常改变频率， NHK 应该改变名字叫游击队。盐虽然咸，糖虽然甜，为了两国友谊，人人贡献要超前，两国矛盾永远不要有，友好人士多奔走，两国友谊代代传，希望友好万万年。刘大文听友还说，我想点播一首歌，湘西卡欧里的鱼酒厂，把这首歌送给伊藤女士，应该是我们节目以前的主播伊藤女士吧。祝她全家幸福，身体健康，也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1: 谢谢刘大文听友。哎呀，刘大文听友的留言呢非常温馨，而且非常幽默啊。
0: 对的，
1: 游击队这个外号可真有意思。那我也想出来一个外号，就叫捉迷藏队吧，怎么样？听众每天都得一边转旋钮一边找我们的频率，就像在玩捉迷藏一样，怎么样呢？
0: 这个名字还挺不错的。不过佳藤老师，
1: 不过什么呢？
0: 现在的收音机应该都是自动调频了吧？
1: 哇啊！是，
0: 就不用转旋钮了。
1: 原来是这样的。
0: 不过这名字还可以，可以保留，可以保留。确实，刘大文听友的留言还是那么的幽默哈。他的那一句“盐虽然咸”，不知道为什么就让我想起我的曾祖母。他80多岁了还自己做饭。然后炒菜的时候，如果盐放少了，味道淡了，因为是自己炒的嘛，他不会说自己炒的不好，他就会说：“今天的盐好像不够咸，特别好玩。”
1: 哦，是吗？
0: 对，现在我做菜淡了也会说这句话。
1: 哎呀，所以这句话呀就这样传承下来了啊，是吧？
0: 对，哲理都是要传承的。
1: 哦，
0: 提醒我盐不一定都咸。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话，或者是碰到什么好玩的事儿，也请留言跟我们分享哦。好的，那时间关系，今天的听友留言就先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吧，这首歌就是刘大文听友点播的，曲名是
1: 《アメサカバ》，
0: 鱼酒厂由
1: 香西香
0: 里演唱。

0: 听众朋友，本期不短情唱节目的后半部分为大家安排的是加藤老师来开讲栏目。加藤老师，今天你要跟我们聊点什么呢？
1: 今天我来聊一聊鶴と亀、鹤和龟怎么样呢？
0: 哦，以前您讲过狐和狸，这次是鹤和龟，也是一对啊。
1: 啊，没错没错。
0: 那有哪些精彩内容？赶紧来听一听。我们这就开始今天的加藤老师来
1: 开讲。今天我想谈谈鹤与龟，鶴と亀。在日本，鹤与龟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象征长寿的吉祥动物。鶴は千年，亀は万年。鹤活千年，龟活万年，是日本一句有名的谚语，意思是鹤的寿命长达千年，龟则长达万年，用来比喻吉祥长寿。这句谚语源于中国古典文学《淮南子》中，并有鹤寿千岁的记载。在古代中国，鹤被认为是长生不老的仙人的坐骑，因此人们相信鹤也跟仙人一样长寿，能活千年。龟也同样是受到神仙思想的影响，成为长寿的象征。那么这两种动物在日本具体又是怎么样的形象呢？首先来看鹤。鹤自古以来就是日本人十分熟悉的鸟类。日本列岛总共栖息着七种鹤，除了栖息于北海道的部分丹顶鹤、丹鹫子以外，其余均为候鸟。冬季从南部的九州到北部的北海道，在日本列岛的各地都能见到鹤的身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头顶鲜红的丹顶鹤和眼周泛红的白颈鹤マナズル。鹤的形象也常用于家纹的设计中，例如ツルマル鹤王纹是一只鹤将双翼高高展开至头顶，形成一个圆形的图案。トビズル飞鹤纹描绘的是一只鹤双翼展开翱翔在空中的样子。过去鹤纹常被武士大名和寺院等用作家纹的图案。此外，日语中还有许多与鹤相关的表达方式。鶴の一声、鹤之一声，指的是一锤定音，具有决定性的话语，能瞬间让一大群人鸦雀无声。这一比喻源于野生鹤的叫声清脆锐利，能传遍冬至高空。日本还有一个民间故事叫做鶴の恩返し，白鹤报恩，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一个贫穷的年轻人发现一只鹤被困在陷阱里，他心生怜悯，解救了它。后来这只鹤变成一位姑娘，来到年轻人家嫁给了他。接下来讲讲龟。龟也是日本人十分熟悉的一种动物，它作为宠物也很受欢迎，在公园的池塘里也经常能看到龟的身影。龟虽然看起来有些笨拙，但也给人一种幽默可亲的印象。此外，龟的甲壳是由正六边形紧密排列而成，从数学的角度来说，正六边形能够无缝隙地铺满平面，给人以稳定感。同时，龟作为家纹图案也颇受欢迎。ミノガメ缩龟纹描绘的是尾巴上带着长长的水藻的龟，野生龟生存的越久，尾巴上的水藻就会越长越茂密，所以这个图案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キッコー龟甲纹的图案设计来源于龟壳的六边形，这些纹样象征稳定和长寿，常用于家纹或和

0: 布料图案，在日本深受人们喜爱。此外，日语中还有许多与龟相关的谚语，亀の歩み，龟行，比喻缓慢但稳健扎实的前进。亀の甲より年の甲，龟甲不如岁之功，则比喻长者拥有的人生经验比龟巧更为珍贵。与鹤一样，龟也出现在日本的民间故事中。浦島太郎，浦岛太郎，讲述了一名贫穷的年轻渔夫救了一只海龟，海龟为了报答他的恩情，驮着渔夫前往海底龙宫，让他尽享荣华富贵，这样一个故事。修长优雅的鹤和稳重可靠的龟，两者同为长寿的象征，但身形姿态却截然相反。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动物并置而成的鶴亀文鹤龟纹，自个便在日本拥有很高的人气。人们非常喜欢在一种块布料上画满飞鹤和苏龟纹样的和服，因为它寓意吉祥。在日本庭园中也时而能看到将厚重的卧石或假山比作龟，把挺拔修长的树石或池塘比作鹤，如京都佛教寺院空寂影金地院的鶴亀の庭鹤龟之庭，和法善院宝泉院的鶴亀庭園鹤龟庭园。优雅灵动的鹤和朴素沉稳的龟，这两种具有鲜明对比的动物都被视为吉祥的象征而广受欢迎，这本身就颇具意义。或许鹤和龟它们各自带有的不同要素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十分重要吧。
1: 哇，谢谢谢谢嘉诚老师，我听入迷了，这么有哲理的一个结尾让我陷入了沉思。不过我听完了以后我是知道了啊，原来看那个七龙珠的时候又有龟仙人又有鹤仙人，原来在日本鹤和龟都是一对一对经常这样出现的。
0: 哦，是是，没错没错。是那个龟仙人是龟仙人是正面人物，但是鹤仙人是反面人物是吧？
1: 对的。
0: 不管如此，日本还有常常那个鹤和龟并置在一起的，比如说鶴亀山鹤龟算术。我家当时上小学的时候也学过，你听说过吗？鶴亀山，
1: 鹤龟算，不会是这个有几只头，然后有几个脚，然后算有几只鹤、几只龟的这种
0: 问题？是是是，没错没错。
1: 啊，我知道，在中国这个是叫鸡兔同笼。
0: 哦，原来
1: 是鸡和兔子。
0: 啊，鸡和兔子。
1: 哎，日本是鹤和龟，这个倒是挺意外的。
0: 没错。哦，但是你刚才说嘛，
1: 鸡和兔子，
0: 和兔子同笼。
1: 对，在一个笼子里。
0: 为什么在一个笼子里呢？
1: 也许最后他们都上了餐桌。
0: 哦，原来是这样吧。
1: 我也不知道，也许吧。
0: 也许也许，
1: 反正鸡和兔子是在一起的。
0: 哎，
1: 说到鹤和龟，我记得我以前认识的人有姓鹤田的，还有姓龟井的。
0: 哦，对对对，
1: 在姓名里面也经常出现这个鹤和龟这两个字哦。
0: 没错没错，那不只是那个人的名字，比如说火车站的名字，东京龟火卡梅的。
1: 哦，
0: 这个地名，还有卡梅亚里龟友这个地名，你看过吗？
1: 龟户我看到过。哎，您这样一说，以后在日本生活的时候，我还真是要再注意一下。生活当中其实可能到处都有这个鹤和龟。
0: 对对对对。
1: 没有在意。
0: 哇，
1: 今天也是长了知识了，谢谢加藤老师。那好的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0: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朋友们，后会有期，
0: 再见。